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8月4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了不起》《记忆》《女人说》《瞬间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用音乐陪伴时光，用旋律温暖生活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时光。忙完一天的工作，落日伴着晚风，愿这些歌声陪你回家，请欣赏毛不易带来的平凡的一天。

我们大多数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，就是这样普普通通，三餐烟火，安稳日常便是最好的时光。接下来把一份简单的快乐送给你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

窗外夜色已经降临，我们却流连于旋律构筑的黄昏。听众朋友，这次的音乐时光就到这里跟您告别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这一段段旋律为您留存片刻温柔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，再见。